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中来唤醒各位的耳朵。本小时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周蕙的一首《爱的路上我和你》，那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轻快温柔，而周蕙清亮的声音唱出了那种偶然相遇的心动感，仿佛把一份简单美好的心情就这样轻轻地放到了你的耳边，希望它能够为你的早晨注入一缕暖意吧。下面时间我们来听到李丽芬《得意的笑》。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九月奇迹演唱的《水墨园》。这首《水墨园》把江南的烟雨、青石板路，以及那一份有缘千里来相会的东方情愫，用现代电子音色与民族唱腔融合在一起。听这首歌，仿佛能看见一幅水墨画在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继续在江南的画卷里行走，接下来请听乌雅琴演唱的《江南美女》。她的声音甜美温润，歌唱的是江南女子特有的婉约与灵动，歌词虽直白，却唱出了无数人对江南的想象。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科达伊四重奏从1966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全市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娜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娜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于丽娜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 它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优雅，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它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得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娜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继续来欣赏薛伟演奏的小提琴版《梁祝》选段。很多乐迷觉得薛伟的《梁祝》是最耐听的版本之一，他的演奏音色明亮又厚实，琴声里有一种克制的深情，每一个音符都落在最动人的记忆里。

1826年，年仅17岁的门德尔松受到莎士比亚著名喜剧《仲夏夜之梦》的影响，写下了钢琴四手联弹《仲夏夜之梦》序曲，后来又将它改编为管弦乐曲。

音乐史将这部作品认定为第一部浪漫主义标题性音乐会序曲。17年后，1843年，门德尔松受委托为莎翁这部名剧《仲夏夜之梦》配乐，其中的序曲就选用了当年所作的这首序曲。在《仲夏夜之梦》这部戏剧当中，莎士比亚以重

夏夜森林为背景，以人与精灵为主角，表达了人与人平等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主义理想。其中蕴含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幻想深深影响了17岁的门德尔松。在门德尔松创作的《仲夏夜之梦》序曲中，也融入了神话般的幻想、大自然的神秘色彩和诗情画意。音乐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仲夏夜的森林中，精灵在月光下轻盈灵巧的舞蹈，恋人们互诉真挚的情谊。

现在欣赏到的这首具有瑞典民谣风格的活泼乐曲，来自瑞典作曲家胡歌二分的《仲夏守夜狂想曲》。

这是阿尔芬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它描绘了在仲夏夜的奇妙夜晚，人们尽情的舞蹈，开心的做游戏。作品主题的素材来源于那首著名的童谣《洋娃娃和小熊跳舞》。阿尔芬的作品大多以瑞典民间的乐曲作为基础，具有浓郁的北欧气息。《仲夏守夜狂想曲》整首作品充满了瑞典民歌的影子，欢快而颇具舞蹈性。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

0: 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5: 轻轻的河水流，
6: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7: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6: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7: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6: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8: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位于青藏高原南部，地处滇川藏三省区的交界处。这里的音乐文化非常多元，由阿珂冬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的德钦德钦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基调，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质朴的旋律，描摹雪山、雄鹰、弦子、江水。阿鲁阿卓的演唱轻柔温暖，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本真的脉搏。

在草原上象征幸福的是格桑花，索朗旺姆的幸福格桑花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份祝福。他的声音有着高原阳光般的纯粹和穿透力，歌声里也充满了对生活最直接最热诚的赞美。这种源自大地深处的毫无保留的幸福感，也拥有着直击人心的动人感染力。那稍后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德德玛经典作品《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是一幅用声音绘制的家园画卷，在旋律的辽阔悠远与安宁祥和中，希望你可以开启内心从容的一天。我是魏荣，音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了。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作品。现在我们来到《美国往事》的《罂粟花》第二篇章，然后紧接着啊，我们进入到这个他的一首具有先锋配乐性质的小众的，用来刻画虚伪、绝望、荒诞的人性氛围的这么一首曲子，《Igini》。

听就知道啊，这是从这个东欧应该是啊，东欧南欧的民间音乐取材出来的这种小调的进行方式。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这个经典配乐选啊。现在来到荒野大镖客的配乐组曲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重要配乐。现在是教会啊里的这个选曲 The Force， 史诗配乐，宏大壮阔，搭配自然山水意境，一起来欣赏。

常著名的一个片段啊。现在我们来到，我们先听吧，这很有意思啊，这段。

这是海上钢琴师斗琴的一个名场面啊。现在我们来到 Toto and Alfredo， 选自天堂影院，师徒的二人的啊专属配乐。

现在我们来到 Giuseppe Tornatore 的组曲啊，它是串联了海上钢琴师、天堂影院等经典旋律，来听一下。

下面我们来到黄金三镖客的这个配乐啊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它的这个 Due Cattivo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

现在我们来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片尾主题曲 Malena。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 Ennio Morricone 他的这个电影配乐选，现在是美国往事的那个角色专属的 Cookies 主题音乐，我们来听。

太有名了啊，这个旋律。好，关于 Ennio Morricone 的最后一首《西部往事》，Sergio Leone 作曲。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啊来听这个伟大的系列的啊有关芭蕾这一组里的，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先听，根据时间的关系听哪算哪，我们现在先来听哈恰图良的干鸭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这个芭蕾舞啊，叫做加雅涅第二组曲，这其中有一首特别有名的叫马刀舞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经常小时候听我爸爸拉手风琴啊，马刀舞曲，那太有气势了。来，我们来欣赏啊，现在这里头包含了很多丰收节日、少女舞曲、少年之舞、选新娘、摇篮曲等等等等啊，它是充满了亚美尼亚民间音乐的这种活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丰收节日。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重要的芭蕾舞作品啊。现在我们正在听的是哈恰图良的《加雅涅》第二组曲，现在来到《少女之舞》的第二首。

现在来到选新娘。这首芭蕾舞啊，充满了是这个亚美尼亚民族的啊这种音乐舞蹈风格。

0: 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一百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一些著名的芭蕾舞的这个剧目的音乐。现在我们来到哈恰图良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其中啊，海盗之舞啊，斯巴达克斯登场啊，争吵与哈尔摩迪乌斯的背叛呢等等啊，展现了古代应该叫古罗马的这种雄厚悲壮和细腻柔情。我们先来听啊，现在是这个舞剧的第一首，斯巴达克斯与弗里吉亚的柔版。

通过这种民族调式的这种转换，大所谓的大小调就是阴暗的和明亮调式的转换，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特色。好，现在我们来到商贩入场，罗马舞姬之舞群舞。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哈恰图良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现在我们来到斯巴达克斯登场，然后是争吵，哈尔穆迪乌斯的背叛。

现在我们来到普洛克耶夫的《灰姑娘》第一组曲，现在来到《影子》。我们今天听的啊，这些交响乐，前面的加亚尼与斯巴达克斯，乐团是圣彼得堡交响乐团，指挥是安德烈·阿尼山诺夫，录音地点是圣彼得堡广播电台第一录音室，1993到1994年。现在我们听的这个《灰姑娘》啊，乐团是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指挥是西奥多·库恰尔，录音地点乌克兰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994年1月。好，我们继续来欣赏。

天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箜篌曲思凡由唐鸿云作曲，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演奏吴林。

空喉曲思凡的核心素材源于昆曲思凡的曲调，模仿戏曲板演一气呵成，韵味独特。吴林的空喉演奏兼具戏曲的婉转与器乐的灵动，清新婉转的乐韵缓缓流淌，勾勒出静谧悠远的意境，藏着对自由与美好心境的向往。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月亮向来是东方音乐偏爱的浪漫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月》由陈悦担任箫主奏，选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幻月》这首作品的慢板部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雅乐调式，风格空灵柔美，编曲以钢琴为主体，辅以吉他弦乐，和声上较多运用七和弦、九和弦，以烘托月夜的画面感。快板部分的编曲则借鉴了爵士乐的和声走向以及 swing 摇摆乐的节奏技巧，表达人们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音乐作品《幻月》舍弃了繁复的器乐编配，以纯净的箫声构建朦胧空幻的听觉声场，让人如同置身夜晚的山谷。抬眼望去，云雾飘渺，幻月穿梭，似真亦幻。东方美学独有的含蓄、内敛、空灵与温柔，尽数藏进细腻婉转的音符之中。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由黎禅书房创始人范明公和音乐人吴彤领衔创作的音乐专辑《黎禅心语国乐大典》，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与国乐的传统韵味，呈现出独特的音乐风格。心清如镜，世界清明，国风古韵，中古和鸣。专辑《黎禅心语国乐大典》收录的音乐作品《静心星》，由吴彤和黄龄演唱。这首作品以笙、笛、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来表达心归自在、万象入怀的境界，拂去我们心头的浮躁，还内心一片清明。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是胡适在诗歌《梦与诗》里将创作比作做梦。正所谓几多深情几多梦，梦的意象作为人类精神的共同财富，带给了我们对美景、对爱情、对生命乃至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使得历史长河里流淌着无数以梦为意象的优秀文学作品。诗人们借梦境诉说乡愁、相思、志向、情怀。

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二，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被罢官以后，闲居在老家浙江绍兴。68岁那年，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冬夜，陆游在梦中实现了金戈铁马、戍守边疆的愿望。这里的梦境成为诗人弥补现实缺憾的载体，是陆游饱经沧桑、矢志不渝的生命呐喊。整首诗悲壮又深沉，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力量，彰显着陆游的人格光辉。作家钱钟书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陆游的爱国情怀是贯穿其幼年、中年、暮年，直至临终的生命底色。这种情怀既体现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人生选择与仕途坚守中，也融入到他各个时期的诗词创作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在燃烧。陆游在85岁临终前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

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横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海是个收藏家，收藏了太多人的喜怒哀乐。宋高宗建炎四年，李清照正处于辗转难逃的途中，此时她刚刚历经国破家亡、丈夫病逝的双重打击，只身漂泊江南，处境艰难。这一年的春天，她曾有过一段海上航行的经历，饱受风涛之险。于是李清照在《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这首词里，记录了自己做的一个关于大海的梦。作为婉约词派的代表，李清照的词作大多以清丽婉约见长，但这首词堪称他的另类之作，气势磅礴，充满浪漫的豪放气息。通过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李清照那个想挣脱俗世的灵魂。正如庄子笔下那只由鲲而化身的大鹏，振翅高飞于九天之上。几千年来，梦是贯穿古今的文化符号，为情感、现实与想象搭建起桥梁。梦收藏了人类绵延不断的乡愁和理想，寄托着相思、孤单的情绪，也种下了美好和幸福的期许。我们在庄周的蝶翼间感悟虚幻与真实，在关雎的辗转中体味相思与爱恋。当陆游的铁马踏碎寒夜的凄风冷雨，当李清照的一蓬孤舟穿越云涛星河，这些永不褪色的梦境，如同大海收藏的万千情绪，在每个时代追梦人的心底浇灌出新的梦想。愿美梦终将在时光里找到回声。风里有声。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张昭倾力创作的《洛神》，收录于瑞鸣音乐出品的专辑《神话山海经上古传说》。这首作品集结国内优秀民乐演奏家联合演绎，以恢宏细腻的器乐编排重现曹植《洛神赋》中飘渺空灵的洛水仙景，极具画面感。洛神汇聚顶尖民乐演奏阵容，各类乐器的音色尽展所长，主奏箜篌清灵通透，错落生辉，抬手落弦间仙气流转，竹笛通透悠远，晕染出水云相依的诗意意境，不同声部默契配合，细腻诠释出洛水寒烟神女翩跹的绝美画卷。

音乐作品《洛神》以乐会诗，以韵传情，将《洛神赋》的浪漫意境与古典美学徐徐铺展，让听者在悠扬乐声中沉浸式感受千年神话的温柔

曲家黄春勇创作的《山谷探幽》是一首意境空灵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笛箫演奏家陈悦用南箫演奏。《山谷探幽》以悠扬的箫声勾勒出山涧幽谷的隐逸之境，陈悦的南箫演奏音色温润如玉，气息绵长，如风拂树梢，引领听者步入一片无人之境。溪水潺潺，雾霭氤氲，草木含香，尽在旋律流转之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是赵聪受上海浦东区委宣传部委约而作的作品，由赵聪作曲，尹天虎配器。琵琶的浦东派发源于浦东，是琵琶重要的代表派系。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选取最能展现上海浦东人文、历史和新时代精神，兼具深厚历史文化与丰富世界音乐的语汇。通过《卫农词》《夜上海》《月明东方》三个乐章，全面展现了上海浦东的发展历程。来欣赏琵琶与交响乐队组曲《月明东方》的第三乐章《月明东方》。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伴随着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而发展壮大，100多年来，它以清新明快、健朗向上、独具个性的音乐格调，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深受大家的喜爱。同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广东音乐的历史比潮州音乐、汉乐要短得多。那么广东音乐是何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普遍的看法是，19世纪中后期，由于广东地区商业的繁荣，外地歌妓随水路、陆路南来，带来了昆曲、中原古乐、江南小调、湖南丝弦乃至陕西秦腔等，与粤地文化融汇演化，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最后形成了广东地区的戏曲、曲艺和音乐。1928年出版的《粤欧》收录有121首作品，作者是昭子庸。广东音乐理论家黄锦培说，1867年木刻版的《粤欧集》篇首有《琵琶引》一小曲，略似广东音乐的三级浪，这是最早出版的广东音乐曲目。

广东音乐代表人高胡演奏家于奇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广东音乐艺术精神虽也有中和平稳之处，但主要的倾向是华美流畅而活泼。他以精短的体裁，较直接的形式，传达了人间世俗的喜怒哀乐，映照出南方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城乡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

0: 广东音乐名曲《双生恨》也叫《双星恨》，这两颗星指的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 1925年， 这首乐曲就由郑日升首先介绍出来。作品原是有歌词可以演唱的，但《双生恨》器乐曲更受人们的喜爱，已成为广东音乐的经典名曲。作品抒发了人们对封建婚姻的痛恨。乐曲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是慢板优美悲凄，通过语调式暗淡的色彩，
1: 主奏乐器高胡细腻的滑音表现出内心的苦楚。第二部分是第一段的变奏，第三段的转调手法形成调式和调性的对比，使音乐得以进一步发展。进入到最后尾段的流水版与潮州音乐沙雄鸡极为相似，通过反复演奏，每次速度都加快，把音乐推向了高潮，音乐情绪也变得明朗有力，充满希望。
0: 今天我们欣赏由广东民间音乐曲艺团演奏的《双生恨》。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踏鼓》，以节奏感很强的非洲鼓演奏作为开场，极具新意，极震撼力。随后琵琶出场了，它在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在我们的想象中，好像有一位怀抱琵琶的乐者，正在对天高歌。这段女声吟唱，是否会让你有熟悉的感觉呢？她来自女高音歌唱家龚琳娜。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现在我们听到的才葛歌由聂云蕾演唱，选自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诗经》中描述爱情生活的同名篇章《采葛》，讲述了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情景，充满生活气息。音乐作品《采葛歌》以扬琴的清脆音符、竹笛的婉转吟唱，重现先民采葛劳作与自然相依的诗意日常。歌声清越如溪，乐声质朴如土，把千年的田园意趣、人间烟火轻轻唱到你我耳畔，一歌一咏皆是岁月温柔，一音一律尽是国风绵长。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半山听雨半山闲，一世浮沉一世间，半山烟雨半山幽，一念心清万事休。来听专辑《西陵山峰》中收录的音乐作品《半山听雨》，作曲苏一，箫演奏陈悦。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箫主奏的音乐作品《玉箫笙和》。这首作品改编自福建南音古曲，自始至终衬托着拍板四平八稳的节奏，不疾不徐，古朴典雅，别具特色。南音的细腻韵味在箫声的婉转悠扬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使听者仿佛与音乐合为一体。

0: 丝
1: 竹
2: 袍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2: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唢呐是这样的。唢呐的声音很大，音色又极富个性，其他乐器的声音很容易被它所淹没，还容易被它带跑掉，所以才会有一把唢呐毁所有的笑谈。但如今新式的唢呐可以很好地完成各种跨界音乐的合作。管乐演奏家郭雅致：
1: 我们中国音乐呢，其实一点都不比其他国家的音乐差。比如说我去唢呐这个百鸟朝凤，那就简直是那个老外把他们都镇住了。他没有一种乐器可以表现鸟的声音可以这么表现，而且有那么优美的旋律，而且唢呐的那种技巧啊，还有它的煽动性，都是其他乐器黯然失色的。所以说我在很多地方演出啊，无论是演奏这个唢呐好，还是演奏其他的管乐器啊，哇，老外听见觉得就特别美，没想到这个这么多管乐，这么多奇妙的声音。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室内乐《满江红》由中央民族乐团青年驻团作曲家赵泽明编创，这部作品将创作的思绪与想象用传统戏韵与现代律动相结合，将战场的金戈铁马、肃杀诡谲渲染得淋漓尽致，给人置身战场的感觉。作品满含古曲古词的意韵，中间点睛之笔是一段摇滚乐节奏的出现，古今连接融合，迸发出热情激昂的现场效果。作品结尾处演奏家们的齐声朗诵，掷地有声，满腔赤诚。我们一起来欣赏青山渡室内乐团演奏的新编室内乐作品《满江红》。

人们常常说音乐是有色彩的，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对这句话的完美注释。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由史志友作曲，由演奏家宋飞担任胡琴主奏。在流淌的音符中，《清明上河图》常常画卷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都生动鲜活了起来， 朴实而具有中国特色的胡琴语言贴切地描绘出了北宋的市井风俗。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思乡图。 思乡图在古琴和二胡的交织演奏中缓缓展开， 二胡演奏的具有小调色彩的主题旋律表达了淡淡的乡愁， 合唱的加入让思乡的情绪更加悠长，故乡即使在梦中还是那样让游子情思泉涌，百转于心。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说到词牌烛影摇红，背后还有一段雅致的文坛典故。相传宋徽宗十分偏爱北宋词人王绅的忆故人，但是却觉得这首词作的情感表达不够委婉，于是就让当时执掌大圣府，也就是皇家音乐机构的周邦彦对原作进行整理改编。周邦彦在保留原词原意的基础上，把原词拓展为双调96字的慢词，并以首句中的《烛影摇红》定为新的词牌名。1932年，刘天华以词牌《烛影摇红》为名，创作了二胡曲《烛影摇红》。许多二胡名家都演绎过这首佳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孙煌的演奏版本，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孙煌二胡音乐集》。

刘天华创作的竹影摇红借鉴了广东小曲的意韵体旨，融入西方华尔兹三拍子的韵律特质，是民乐创作中中西合璧推陈出新的典范之作。孙璜的演奏气韵独到，分寸精妙，将东方婉转旋律与西方灵动节奏浑然相融， 把竹影摇曳之下的悠悠心绪与婉转情思演绎得细腻深沉，情韵饱满。

胡帅的作品很好地表现了传统与创新融合这一创作理念，特别是他创作并演奏的笛子作品，颠覆了我们对笛子这件传统乐器的固有印象。 胡帅以现代音乐语言进行创作，但同时又展示了笛子高难度的传统演奏技巧。他的做法无疑拓展了笛子的表现力，让我们在得到新的听觉体验的同时，惊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包容并蓄和博大精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音乐作品《圆》。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筝，一听这个古字就知道筝有着悠久的历史，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古字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刘熙所著《市民》中写道，筝失弦高，即筝筝然也。筝正是因为它的发音而得名，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早期的13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筝。筝在南北朝传入了朝鲜，后来又流入东南亚，可以说它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乐器。古筝也有很多流派，客家筝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客家人是南宋灭亡后从中原迁徙到广东福建一带的，因此他们也带去了深厚的中原音乐文化。客家筝流行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地区，它最主要的风格特点是4个字：古朴、典雅。出水莲是客家筝的代表曲目，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表达了人们对高尚情操的赞美。演奏中左手的颤音、柔弦技巧使余音产生多种微妙的变化，古朴深情的旋律似乎也能让人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那份无尽思念。今天我们欣赏客家筝代表人饶宁兴演奏的这首乐曲。饶先生的演奏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在演奏中感情十分投入，而且每遍的演奏都会略有不同，常常在他演奏非常陶醉的时候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即兴处理。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轻轻
3: 的河水流，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2: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3: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2: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海作词作曲，杨希烟子演唱的《酒香迎客来》，描绘了侗族同胞热情迎接远方来客的场景。优美的歌声，香醇的美酒，展现了侗乡浓郁的民族风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南莺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莺。2009年，南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鸟归巢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洞箫以花舌吹奏技法惟妙惟肖地模拟百鸟啼鸣，展现黄昏时百鸟归巢的场景，蕴藏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悠远。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男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男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意象。谭维维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男音传承人赖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马对于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而言，是相互依靠的好伙伴。哈萨克族同胞通过观察模仿马儿的运动姿态，创造出了一种矫健而充满活力的舞蹈，那就是黑走马。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大美伊犁》当中收录的歌曲《黑走马》，将传统的哈萨克族歌舞《黑走马》进行交响化的配器，使整首作品更有层次感。跟随着黑走马豪迈爽朗的歌声，我们也想随之舞蹈，在律动中感受乐观和通达。一起来听这首哈萨克族民歌《黑走马》。

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演唱的歌曲，叫做《鸟语》。这首歌是根据佤族音乐改编而成的，动听的旋律也将我们带入到了最自然的状态中，去感受自然界最和谐的声音。

0: 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王明远。
1: 向你千里千万万的回家。

悠然的夏日怎么能少得了一首清亮的小曲呢？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宁可带来的《清流》。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听着潺潺的流水，还有动物的叫声，我们仿佛来到了森林里，感受大自然的清凉。也许此刻我们不能离开喧嚣的城市，不过我们可以在音乐中寻找到夏日里一方安静的天空。马上来听李杰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这首《水上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2: 手劲儿哟，
0: 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四川的阿坝大家可能听起也不太熟悉，但是讲起九寨沟黄龙大家就会非常的熟悉，以及这里有美丽的红原大草原、松潘古城、九曲黄河，都是在阿坝地区，每一个风景都特别的美丽。那这里的风景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以自然呢显然就是青藏高原带来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景观。那人呢，这里生活着非常多藏族的同胞，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什么是梅朵？在藏语当中，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邦金是什么？就是蓝色的，湛蓝色的，湛蓝色的花朵叫邦金梅朵，是在青藏高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朵。那么在这种湛蓝的天空下，湛蓝的花朵真的如同像人的眼睛一样的凝视着我们，特别的清澈和美丽。那么用这样一个邦金梅朵来形容心上的人，可是这里的心上人并不是说时刻大家在一起的，更多的还是相思的一种情绪。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哈，就是高山上出生的太阳温暖不了独行的人，邦金梅朵却双双开遍了山野，我遥远的心上人，您在何方？解不了我的相思之愁。让我们在这首邦金梅朵中一起感受藏族小伙最纯真的情感和他真挚的情谊。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作曲家胡廷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民歌的改编创作，他创作的《马依拉变奏曲》《新康定情歌》等作品，在保留原作风貌的同时，以现代作曲技法加入了高难度演唱段落，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廷江创作的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新小河淌水》。这首作品以丰富的音乐层次延续了原曲中阿哥和阿妹未诉完的爱意。我们来听魏佳妮的演唱。

0: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提起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因而被迫离开汴京，不久之后退居洛阳，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下面这首《客中初夏》就是他在洛阳时所写。了解了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再读这首诗，你就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写初夏季节的小诗了。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0: 司马光这首《客中初夏》是一首读起来非常简单直白的小诗。诗的第一句“四月清河雨乍晴”，描述了农历四月初夏时节，天气已是清明和暖，恰巧又是雨过天晴的时候，一幅雨后乍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面跃入我们的视野。第二句“南山当户转分明”，这一句的意思是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清脆宜人了。诗人用眼前的景物布置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水和夏天的味道。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这一句很好理解，已经到了初夏时节，而且一场雨水过后，眼前已经没有了春日里随风飘荡的柳絮。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是有寄托的，寄托出诗人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绝不会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最后一句“唯有葵花向日倾”，这一句很好理解，字面意思是只有向日葵向着太阳开放。而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其实是在托物言志，风风雨雨，自己也永远不会像飘忽不定的柳絮没有操守，而是会永远如向日葵一般忠于国家。既然说到了向日葵，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向阳花》。这是一首汪峰写给孩子的歌，歌里真实地说出人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会有迷惘和失意，可是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向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灿烂地绽放。就像司马光诗里所言，唯有葵花向日倾。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在彝族映山红还有另外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音乐人赵宇把传统的壮族敬酒歌与儿时的记忆结合起来，用音乐表达了壮乡美酒的香甜，重温了对故乡的记忆。来听赵宇演唱的《壮乡有首敬酒歌》。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阿纳丹是一位来自苗族的歌手，他一直致力于传播苗族文化，他的音乐在浓郁苗族风格的旋律中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表达了对家乡山水、人文风情的喜爱与眷恋。下面我们来听阿纳丹演唱的《幸福花儿飞》。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月光光照地堂是一首流传在我国广东地区的传统粤语儿歌，这首歌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已无从考证，但生活化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它早已成为广东地区街头巷尾流传的传统歌谣。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月光光有30多个版本，几代岭南人的童年回忆都有这首动人旋律。

这首《月光光照地堂》中所流露的诗意童真，也启发一代代的音乐人在他的传统曲调之上进行改编、创新与传承。音乐人王聪是一位擅长爵士乐的歌者， 在2022年发表的歌曲《静夜思》当中，他将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与传统民谣《月光光照地堂》相融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爵士乐相融合，用粤语唱出了浓郁的岭南音乐特色，古典诗词与传统民谣 被 New Jazz 的演唱风格渲染为既古典又现代的浪漫色彩。

0: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曾经在经典永流传节目当中演唱的歌曲《少年中国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来欣赏九月奇迹带来的《中国美》。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也很优美。歌曲《相思黔东南》的演唱者阿佑朵就来自于这个地方，由杨昌泉作词，文邦明作曲的音乐作品《相思黔东南》展现出了黔东南的自然风光，让听众感受到黔东南的魅力与温暖。阿佑朵独特的声音很好地表达出了黔东南这方水土的独特风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流传在我国各地的花灯戏源于民间的花灯歌舞，在流行过程当中受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花灯戏所唱的曲调也就是花灯调，根据花灯戏的不同，花灯调有边唱边舞的，也有对唱和群唱之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云南花灯调，叫做《山茶说》，婉转的旋律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情意，来听楚楚的演唱。

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孔子文带来的《今夜北方飘着雪花》。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一片白茫茫的雪景之中。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蔡成玉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合作的《路》，一首探索流行与美声融合的作品，歌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 C 大调 弦乐小夜曲，开篇采用阿卡贝拉形式，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和声如潺潺流水，将听众带入充满未知的人生旅途中，而后蔡成玉的声音登场，其标志性的金色质感男高音与合唱团的和声相互辉映，唱出对于生命的赞美。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纸飞机 Fly Away》 是电影《雄狮少年》粤语版的插曲，由高伟浩演唱，廖颖轩词曲创作，以童谣般的旋律致敬少年梦想。歌曲灵感源自于作者在广州的成长记忆，将广东的风土人情融入音乐细节，用纸飞机象征童年纯粹的梦想，表达了追梦路上从少年热血到成年坚守的心境变迁。而在音乐设计上，前段轻快如纸飞机起飞，后段旋律沉稳犹如雨后彩虹，传递给听者在时梦远飞的信念。岁月如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您的梦想也都能逐一成真。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听到的是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的经典童谣《西风的话》，简洁的钢琴衬托着童声的清澈纯真。这首歌由音乐大师黄自作曲，廖甫书填词，是黄自的艺术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自先生将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艺术歌曲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中，创作了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艺术内涵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是我国艺术歌曲中的宝藏。艺术歌曲的特质就是运用音乐、诗歌、钢琴伴奏三位一体的创作技法，构筑完整的艺术表达，以简驭繁，深入浅出，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如诗的意境。就像这首《西风的话》，歌词看似简单，犹如儿歌，其实意境深远。歌曲借西风之口，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一年来小朋友的成长和节令景物的变化。词曲的搭配表现了秋日的深邃悠远，短短一曲，余味无穷。

我们刚刚欣赏的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以及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版本，都表现了作品中天真烂漫的一面。2006年，我国台

台湾地区歌手陈绮贞也曾演绎过这首经典童谣，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快乐的夏天》当中。歌曲的气质如专辑名称一般，洋溢着轻松自在。陈绮贞声线中特有的纯美，化解了歌词中对时光流逝的忧郁感慨，传递出一份俏皮多彩的活力。

苏幕遮碧云天由李健与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这首歌是将北宋范仲淹的经典词作以现代音乐的方式进行重新谱曲的一版作品，空灵悠远的旋律与纯净的童声交织，再现了千年的乡愁意境。歌曲由摇滚音乐人高琪作曲编曲并制作，通过纯人声与钢琴伴奏的极简编排，营造出清新悠远的听觉氛围。孩子们天真纯净的歌声与李健诗意的表达形成温柔对话，层层递进地烘托出词作中苍凉的秋景与深沉的乡愁。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忆江南，江南好，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2: 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南漫游任职多年，定居中原后，他回想起记忆中的江南美景，心中翻涌的眷恋让白居易将江南的美好化作了传颂千年的词作《忆江南，江南好》。在这首词作中，白居易没有描绘江南的清丽，反而用红和绿以鲜明对比的两种颜色，呈现了一个浓墨重彩的江南，展示出江南万物勃发、升腾向上的生命活力。受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的委约，作曲家曹冠玉创作了童声合唱作品《忆江南，江南好》。这首作品的旋律融合了昆曲的韵腔以及中国戏曲一字多腔的特点，戏曲和音乐艺术的跨界融合，让这首合唱作品独具江南地区的宁静清雅气质。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岁月最深情。

这是青春喜剧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的主题曲《扑水少年》，由夏日入侵企划乐队演唱，创作围绕着不被定义、勇敢追梦的少年主题展开，延续着乐队一贯的轻快摇滚风格，把不甘平庸的少年心气唱得淋漓尽致，也是一首写给每个平凡人的勇敢赞歌。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一些力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很多人都喜欢在海边散步，旷阔无垠的海面让人心胸宽阔，海浪好像一双温柔的手，拂去我们的疲惫，抚平我们心灵的褶皱。在浩瀚的海洋面前，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变得那么微不足道。虽然我们不能时时去海边，但是在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Sea of Love》当中，我们可以随时感受大海天然的疗愈力量。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生命的河由阿云嘎、贾凡共同演唱。这是一首耐得住品味的歌，把生命比喻成河流。作曲人赵继平用荡气回肠的旋律去书写那些波澜壮阔的往事，但这并不是一首伤感的歌，相反，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期冀与渴望。歌词用温暖的笔触提醒你我，让乌云和忧伤散落，让生命的喜乐流进心窝。贾凡与阿云嘎这两位歌者用隐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澎湃激情，让歌声激荡起生命之河的层层浪花。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很多人对于北京的初印象都来自电视剧《奋斗》，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奋斗》的原声带歌曲《刘庆我很好》。主歌部分刘庆清透的演唱带来颇有季节性的画面感，而副歌部分他又把人们内心里的那种逞强唱得撕心裂肺，明明说的是倔强与思念交织的复杂情感，歌名却叫做《我很好》。可能正是这份张力让这首歌被很多人一直记得。在您为生活努力奋斗的日子里，哪一首歌又曾经陪伴在您的耳边温暖过你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年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4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4首世界杯相关歌曲。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Oh,

当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

这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Shakira》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由平静演唱的《月圆花好》，平静的咬字软糯慵懒，把团圆美满的意境唱得温柔惬意，好像带我们来到了江南的夜色中，品味着一杯温醇的酒，十分的放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刘媛媛演唱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和《私情鬼歌》，她将两首描绘了湖南女性形象的民歌串联，以细腻的情感演绎出爱情的真挚与热烈。前面的《马桑树儿搭灯台》描绘了妻子盼丈夫回家的深情，而后面的《私情鬼歌》则以俏皮的语调诉说着少女对情郎的思念，情绪与歌声的转换之间尽显相处大地的浪漫风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都知道，南宋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他的词大多都表现出了英雄的豪情，但是也有不少吟咏大好河山的作品。下面这首描写夏天夜晚的非常著名的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他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下的。从这首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辛弃疾的词在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见。
0: 辛弃疾的这首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上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他们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山前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转过溪水的源头，它便忽然出现在眼前。整首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描绘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上佳之作。下面我们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演唱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在音乐中，我们再来感受一遍这首吟唱了上千年的词作。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告诉我们，即使前面困难重重，我们还是要坚定地大步向前走，带着希望和梦想去迎接自己最暖的阳光和最美的太阳。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尤其是歌词当中表达出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在张杰的歌声当中，你能听到坚持梦想或许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总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且告诉我们，抱着梦想往前飞，你就能遇见最美的太阳。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辽阔的草原上，一曲四海婉转流淌，游牧人组合演唱的四海脱胎于内蒙古科尔沁传统民歌，本源是地道的蒙古族燕歌。燕歌源自宴席欢聚之时，曲调盛满热情，把草原人的质朴真诚尽数融进歌声里。游牧人组合带来的这首《四海》，在保留蒙古族长调、呼麦等传统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音乐元素，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了新的色彩。

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是海菜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跨越八度的跌宕音程，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是海菜腔的特点，也是《金鸟银鸟飞起来》吸引人的地方。彝族同胞自信于自己的美丽，同时又真诚大方地赞美对方，于是就有了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跳跃起伏的旋律像两只鸟儿的应答，交替着从枝头飞到空中。在这有着金属光泽一般质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鸟儿在高高低低的飞翔，翩翩起伏。

辛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改编自彝族传统民歌，由彝族歌手马加加朵进行词曲整理，斯辛格日乐与苏博代共同完成编曲，在保留母语演唱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歌曲以金鸟与银鸟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呈现出彝族恋歌的意境。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梁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音乐作品，在目光向海的地方，营造出满含希望与温暖的意境。腾飞的演唱张弛有度，低吟处柔和真挚，高潮段落饱满有张力，传递出向阳而生、笃定前行的积极力量。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在室内乐领域的创作，无论是知名度还是产量，都可圈可点。在其众多室内乐作品中，一部名为《阿佩乔尼》的奏鸣曲显得格外亮眼。此处的阿佩乔尼并非某位貌美的姑娘，或者是某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而是一种如同昙花一现般短暂流行过的乐器——吉他型六弦大提琴。1824年左右，维也纳著名的吉他制作师斯塔法与匈牙利提琴制作家彼得特福斯多福尔突发奇想，共同发明了这种六根弦的大提琴，被认为是大提琴与吉他相结合的产物。与乐器阿佩乔尼的出现相同，阿佩乔尼奏鸣曲的诞生也是出于偶然。当吉他型六弦大提琴问世后，擅长于弹奏吉他的舒伯特对这种新颖的乐器颇有兴趣。经过几次尝试性的演奏和研究，这种乐器特别的音质深深吸引了舒伯特，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挥笔为这个有趣的乐器写下了一首同名奏鸣曲，成为音乐史上阿佩乔尼琴仅有的两首曲目之一。

阿佩乔尼奏鸣曲创作于1824年，当时舒伯特27岁，已经被确诊患上了不治之症。尽管当时舒伯特的身体状况还没有变得很糟糕，但是他已经常常思考死亡的话题，所以这一时期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笼罩着暗淡的基调。阿佩乔尼奏鸣曲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阿佩乔尼这个乐器本身的演奏技巧，同时也是舒伯特心理状态的折射。在华丽的乐句之余，处处流露出缠绵悱恻的情绪。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舒伯特已经逐渐淡出了当时的乐坛。随着1828年舒伯特的去世，这首作品渐渐被大众遗忘，直到1871年才得到正式印刷出版。

尽管阿佩乔尼琴早已经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阿佩乔尼奏鸣曲却以其独特而优美的旋律流传了下来。也正是因为舒伯特的这首奏鸣曲，使后世的人们得以知晓曾经昙花一现的

配乔尼琴。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伍思凯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曲不仅流行度特别高，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其中的歌词部分也是道出了爱的真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这句歌词也成为那个时候情人之间表达情感的最浪漫的语言之一。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艳玲，像雾像雨又像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花开自在》是一首曲风柔美舒缓的音乐作品，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银铃的嗓音甜美而飘渺，丁雪儿的古筝演奏婉转流连，指尖波动间琴声如流水般潺潺，恰似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温柔又有力量，为歌曲《花开自在》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汪红的笛声恬静悠扬，与银铃的歌声、丁雪儿的琴声交相辉映，三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听者仿佛看到蝴蝶翩飞、繁花绽放的美好画面。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这首歌呢，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通过动感的节奏和跃动的旋律，烘托了夏天的氛围。当然，歌词以烈日、汗水等意象，也是构建出了炽热的恋爱场景，也直白表达出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情感主题，呈现出了充满活力的都市浪漫气质。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要听到小智林志颖演唱的《今年夏天》，这首歌在当时推出红遍了大街小巷，并且风靡一时。直白的歌词，昂扬的风格，充满了满满的能量。一起来听小智林志颖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

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0: 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莫文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但这首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尽情地去爱，去付出，去感受。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他唱出了爱情当中的遗憾，歌声当中充满故事，就连他的呼吸听起来都非常有感情，有画面感。
1: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

0: 我们
1: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2: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自从版权法呀、著作权法呀，在20世纪越来越健全以后啊，有关抄袭啊、剽窃的争议

端大家应该也都时有耳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其实会因为版权问题被人告摊上官司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出了名的。比方说这人本来就有名，然后他的某首歌被人告了，说他抄袭，或者是呢他本来没名，结果就因为这首歌一下火了，火得不行不行的，都摸不得了，结果哎，来个人或者来一帮人把他告了，说这首歌剽窃。哎，也就是说啊，你要是没什么名气呢，一般也没人告你，都懒得搭理你，可能正所谓树大招风吧。其实啊，不仅现在如此，就是在十九世纪也是这样。按说那时候版权意识和今天根本就没法比，好多作曲家之间啊，把旋律借来借去的，一般也没人说打官司什么的。但即便就是在这样的年代啊，也有人因为作品太火了，结果陷入纠纷。这倒霉蛋是谁呢？就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啊，有个匈牙利的朋友拉小提琴，两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结识，之后呢很投脾气，就一起结伴到各地演出去。那朋友拉小提琴，勃拉姆斯弹钢琴。那在这个演出的朝夕相处的过程里啊，勃拉姆斯就听这个朋友演奏了不少匈牙利吉普赛人的音乐，就很感兴趣，就跟这朋友聊。这朋友呢也毫无保留地给勃拉姆斯介绍这些音乐怎么怎么回事，勃拉姆斯呢就都记在心里了。在巡演结束以后呢，勃拉姆斯对这类音乐就开始留心了，碰到了就收集起来，然后用作曲手法进行整理加工，这就形成了他那套匈牙利舞曲。这些匈牙利舞曲里最出名的应该就是第五号了，主题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弹一下。

听着耳熟吧，这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在创作出来以后呢，勃拉姆斯就要联系出版社出版呢，结果第一家出版社啊，也不知道是没看上这个音乐种类啊，还是那会儿勃拉姆斯名气还不够，反正是居然没理会。最后呢，还是一家跟勃拉姆斯比较熟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这些匈牙利舞曲。这一出版可不得了喽，这些曲子一下子就轰动了，之前那家出版社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最生气的是谁呢？就是勃拉姆斯之前那个拉小提琴的朋友和一帮匈牙利出身的音乐家，他们就闹起来了，说这都是我教他的，没我他能知道吗？这是我们国家的音乐，怎么他就当自己的给出版了？这侵犯我们的版权了，这是犯罪啊。然后这帮人啊，互相鼓励着就把勃拉姆斯给告了，双方呢对簿公堂。这边勃拉姆斯本人没出庭，出版社代替他去赢的这个官司。最终结果呢，勃拉姆斯这边胜诉。法院给的理由就是啊，一呢，勃拉姆斯的谱子上写的是编曲，不是作曲，而且没有作品号。再一个，这些曲子的原曲啊，都是民歌式的东西，你说是你们的，可是具体是谁的又说不清楚，因此就驳回了。您看着了吧？就因为这些曲子太火了，连昔日的朋友都恨得反目了，所以你说这大才子好当吗？正所谓是才高八斗惹人妒，笔落惊风我独孤。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杨乐队《海阔天空》，这首歌带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歌中的自由，歌中的不屈不挠，歌中大气磅礴的力量，可以说激励了太多的人了。这首歌早已经超越了语言和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信念、信仰和力量。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清新自然、充满力量的经典歌曲《蝴蝶飞》呀。在这首有独唱有合唱的氛围里，让人感受到这三只小虎既希望飞得更高更远，又难舍成员之间友情的那种矛盾的心理。一起来听小虎队《蝴蝶飞》呀。海风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童安格，青春手卷。听了这首歌，就好像喝了一杯香槟，我们可以让青春和岁月、爱情和人生在童安格的歌声当中充分释放，得到解答。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因为青春，我们用力呼吸，用力做梦。因为青春，我们不怕失败，努力往前飞。可米小子演唱的这首《青春纪念册》是一首唱给身边朋友听的歌，因为它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彼此之间的友谊。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Secret Garden 神秘园是一支享誉世界的 New Age 新世纪音乐风格乐队，成立于1994年。他们的作品融合了爱尔兰音乐空灵飘渺的乐风，以及挪威民族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特点。乐曲恬静深远，舒缓柔美，充满了追忆的柔情，令人沉醉其中。耳边的旋律是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Hymn to Hope》，中文名翻译为《希望之歌》。悠扬的小提琴旋律加上跃动的钢琴，穿插着如点睛之笔的风笛声，让这首曲子充满了抚慰人心的力量。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杰科，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请笃信一个梦》是周深为动画电影《姜子牙》演唱的片尾曲，清澈的童声带领我们进入神话故事的世界。当悠扬的弦乐响起，瞬间营造出了空灵神秘的氛围。周深用他温润通透的嗓音，将主角小九在颠沛中坚守希望、寻找温暖的故事娓娓道来。这首歌跳出宏大神话的叙事，聚焦个体的柔软与倔强，是近年来以神话为题材的电影音乐当中的一首佳作。来听周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6: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夜行人》是指弹吉他手朱家明的作品，收录在2018年的专辑《香路》当中。

细腻的指弹吉他旋律搭配简约的打击乐，勾勒出夜色中前行者的孤独与坚定。这首作品没有歌词，却以纯粹的乐器对话传递出沉静的力量。那么现在就让这悠扬的旋律伴我们在深夜里放松身心，在指尖流淌的音符中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心灵独行之旅。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四季流转，物候随之变换，每一季独有的景致与体验都为人间添上丰富生动的滋味。人们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记录着时光的变化。六月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是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是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六月在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笔下是钢琴曲，是船歌。1875年的冬天，正值创作黄金期的柴可夫斯基接到一位刊物主编的邀约，这位主编精选了12首对应12个月物候风物的诗歌，请他按月谱写配套的钢琴小品，随刊物逐月刊发。据说那个时候虽然身兼数职，但柴可夫斯基按月履约，大部分篇章都能按时落笔，唯独写到6月和11月时，老柴对着配诗毫无灵感，迟迟无法动笔。眼看截稿日期将至，柴可夫斯基只得拿出2首早年已然完成的独立小品来顶替，分别匹配6月与11月的诗歌意境。1876年，12首乐曲全部连载完毕后，整套作品结集出版为钢琴套曲4季。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初因灵感枯竭拿来救场的2首旧作，反倒成为整部钢琴套曲4季中艺术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代表作。对应的是普列谢耶夫的诗作，诗歌描绘的是伏尔加河畔夏夜泛舟、水波清漾的景象。柴可夫斯基以4/4拍模拟俄罗斯平底船平缓滑行的节奏，他写下的6月船歌旋律温柔忧郁，满是北国夏夜独有的静谧诗意。

您现在听到的是钢琴独奏版本的《六月船歌》，这是最贴合柴可夫斯基创作初衷的演绎版本。钢琴音色干净通透，层次细腻，高音清透，就像夏天的风轻轻掠过水面，厚重的低音又像沉静的湖水。左右手交错的伴奏节奏精准模拟出小船摇曳的姿态，仲夏时节的松弛和留白就在这摇曳又有点伤感的旋律中一点一点荡漾开来。

六月船歌的情绪悲喜交织，矛盾却又和谐。它既有夏日草木繁盛的明朗舒展，又有晚风孤舟的清寂淡然。悠扬的旋律线条底下，又缠绕着一缕淡淡的怅惘。明朗与忧郁彼此交织，非常契合东方审美含蓄隐忍的意境。就像唐朝诗人李白与众人月下饮酒，乐景之下吟出藏着淡淡怅惘的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六月船歌。管弦乐版让原本精致的钢琴小品升华成一首夏日交响诗，整支乐团层次通透分明，弦乐声部温润绵长，如同湖面层层铺开的清波，木管声部清亮点缀，就像六月的和风缠绵。

鸣灵动且不喧闹，低音声部沉稳厚重，赋予了苍茫悠远的质感，描绘出北国湖面的辽阔和静谧。节奏方面也处理得张弛有度，开阔宏大，诠释出类似中式美学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意境。本期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双钢琴版的《六月船歌》。双钢琴编制自带均衡感，两位钢琴家刻意弱化主观戏剧化表达，更偏向风景画式客观描摹，整体速度从容舒缓，不刻意渲染悲伤，内敛克制的抒情方式保留了老柴作品自带的沉静诗意。绵长且温柔的流水随着琴键层层铺展开，似乎生活中的那些焦灼与浮躁都随河面轻舟缓缓远去。愿这首来自六月的曲子能让您与喧嚣暂别，在平和与松弛中感受时光的美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为你送来的是毛不易为电影《深海》演唱的一首《小丑》。这首歌写给影片当中扮丑搞笑却用善良救赎他人的男和，也致敬每一个隐身于平凡生活里的超级英雄。毛不易用他标志性的温柔唱腔搭配细腻的钢琴和温暖的和声，把小丑的疲惫与内心的星光唱得动人。从没人在乎他的孤独到心亮了的治愈，这首歌用温柔包裹悲伤，告诉我们平凡的你我都是没有铠甲的无名英雄。西装有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地方，如果恰巧故地重游，就会感慨良多。诗人们为这些不曾丢掉的回忆，写下了很多让我们读了又读的经典。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朝孟起的《本事诗》和宋代的《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首诗创作的背景。崔护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落地后，趁着春日大好，到长安南郊散心，偶遇一位美丽的少女，人面与桃花相互映衬，明媚动人。第二年清明节，崔护重访此地，却没有遇到这位姑娘，于是写了这首诗。诗人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尽了人生中偶然相遇转

就是变化，要学会接受和释怀。那些小美好，留在心底就好。乌石山，宋，刘克庄。儿时逃学频来此，一一重寻尽有踪。阴露细雨裙下水，猿悄响时

0: 华世目中。毕竟世间何物寿，四前雷扑百年松。宋朝诗人刘克庄自幼文采斐然，年纪轻轻就在临安以词赋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国子监生。即便是在国子监，他的成绩也是一直名列前茅。就是这样的一名学霸，小时候也逃过课，而且一逃课就去一个叫做乌石山的地方玩。后来刘克庄回到乌石山故地重游，回忆起了儿时和小伙伴玩耍的点点滴滴。全诗以重游为线索，串联起童年回忆与成年感慨，最终落脚于对生命的追问。写童年生活，字里行间满是对过往的怀念，写现实的思考，又带着一种对生命规律的清醒认知。整首诗透出诗人对生命本质的哲思，韶华易逝而天地长存。时光如诗，记忆如画，其实追忆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段路程都是一种享受，无论是坎坷平坦还是艰辛或幸福，都能在回味中获取到精神财富。这些记忆总能在我们面对现实迷茫时提供一份内心的安定与力量。无论是崔护笔下人面桃花的怅惘，还是刘克庄诗中逃学爬山玩水的童真，都在提醒我们，变化是生命的常态，而记忆是永恒的财富。不必为逝去的韶华叹息，因为每一次回望都是与过去自己的深情对望。不必为未知的未来彷徨，因为每一段经历都在为前路积蓄力量。愿我们都能珍藏生命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滴泪水，让它们成为心灵的诗句，轻轻吟唱。带着这份珍贵的行囊继续前行，用澄明的心灵拥抱变化，用温暖的眼睛欣赏这个世界。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

0: 认为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加州旅馆由齐秦翻唱，原唱老鹰乐队的版本是一首隐喻浮华世界的摇滚乐经典，而齐秦与自己的音乐伙伴红乐队对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编曲。他们在保留经典的吉他旋律的同时，也给这首歌注入了东方意境的表达。齐秦用自己清亮冷峻的嗓音，把歌里的那一句你随时可以结账但永远无法离开的宿命感唱得入木三分。来听齐秦《加州旅馆》。

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勃拉姆斯很乐意为大提琴创作音乐作品，这或许与他的父亲演奏低音大提琴的经历有关。1865年和1886年，勃拉姆斯分别创作了 E 小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和 F 大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和钢琴家塞尔金合作诠释的这两首作品。两位音乐家本着尊重原作的态度，以典雅、稳重、大气的演奏表现了勃拉姆斯的音乐本质。录音专辑由 DG 唱片1983年发行。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E 小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1862年，勃拉姆斯初到维也纳时，开始着手创作E小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在写作前两个乐章的过程中，勃拉姆斯放弃了写作慢板乐章，并就此搁笔。直到1865年的夏天，他才完成了这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近似小步舞曲的小快板，让人联想到维也纳华丽的宫廷舞会场面。

在奏鸣曲中，一向被认为是伴奏角色的钢琴部分，在钢琴家塞尔金的手下气象万千，一风突起。他恪守古典风格，演奏音色清丽，敏捷灵动。而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演奏则自然淳朴，大提琴的陈述乐思流畅，音色优美，让人感慨万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是很多古典乐迷的心头好，精彩之处不胜枚举。比如E小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第三乐章的赋格乐段，大提琴与钢琴以无与伦比的清晰线条，在复杂的对位旋律中分合有序。两位演奏家各自发挥着他们超人的演奏才华，令人百听不厌。

经过长达21年的酝酿，勃拉姆斯于1886年夏天创作了他的第二首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 F 大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这时勃拉姆斯刚刚完成了他的第四交响曲，进入到了创作的巅峰时期。篇幅宏大、结构复杂的 F 大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是勃拉姆斯晚年的力作之一。这首作品乐句宽广，乐思充满了思辨，钢琴与大提琴都运用了十分复杂和困难的演奏技法。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期的作品包括三首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以及标题为竖琴和庄严的两首弦乐四重奏。竖琴和庄严被认为是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期连接晚期的作品。竖琴四重奏因为作品第一乐章优雅的拨弦而被后人加上了这个名字。庄严这个标题则出自于贝多芬本人的手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贝多芬标题为竖琴和庄严的这两首弦乐四重奏。首先听到的是降E大调第10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74 的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又称作为竖琴弦乐四重奏，是提献给罗布科维茨侯爵的作品，于1810年出版。这首弦乐四重奏的风格不如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那般瑰丽，而是趋向于自然与宁静。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95 的 F 小调第十一弦乐四重奏，又称为庄严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创作于1810年，是提献给大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尼古拉斯齐莫斯卡的作品。这首作品的风格如标题一般内省，时而锐利，时而严峻，结构走向精简化，

小调第十一弦乐四重奏庄严，是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期向晚期过渡的作品，风格较为简朴。贝多芬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部四重奏是为行家的小圈子写的，绝不公开演出。如果你想要一些能够公开演出的四重奏，我可以另找机会写。这句话可以看出贝多芬对庄严弦乐四重奏的看法和态度。这首作品用最纯粹的形式表达了贝多芬的音乐思想，其他一切既定法则皆可抛在脑后。

长处，万里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831年，帕格尼尼到巴黎演出，李斯特被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迷住了，他怎么能在四根弦上玩出这么多的花样，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复杂而美丽的音响？于是李斯特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开拓，创作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终生大幻想曲，根据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主题而作。李斯特在这个轻盈可爱的主题上做了一系列的变奏，演奏技巧让人眼花缭乱。在这部作品中，钢琴的意义彻底被改变，钢琴变成了一支管弦乐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小宇宙。

李斯特的十二首超级练习曲是钢琴史上令人生畏的高难曲目之一。从技巧上看，李斯特的这十二首作品难度过分艰深，仿佛是钢琴演奏艺术的象牙塔尖，即使是在钢琴大师层出的二十世纪，也很少有演奏家敢于挑战。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十二首练习曲中的第四首马杰帕和第五首鬼火，其中第五首鬼火拥有高难度的双音技术，是十二首当中最难的一首。拉赫玛尼诺夫说它是最难的练习曲，技术刁钻不说，演奏者还得演绎的清灵有趣才能服人。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贝多芬九部交响曲全集李斯特钢琴改编版。这套专辑由才华横溢的德国钢琴家西里奇·阿尔珀斯演绎。西里奇·阿尔珀斯曾经在波恩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电讯贝多芬大赛及加拿大汉拿斯国际钢琴大赛中荣获冠军。作为一位年轻的艺术家，阿尔珀斯的才华令人惊叹，他的演奏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真诚，对音乐的理解深刻而全面。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阿尔珀斯演绎的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

2020年12月14号，德国钢琴家西利奇阿尔珀斯带来了由6张专辑组成的音乐套盒，演绎李斯特为钢琴改编的全套贝多芬交响曲，以此向贝多芬这位古典音乐巨匠致敬。专辑由索尼音乐发行。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这套专辑的精彩演绎。

贝多芬之于李斯特是音乐上的导师，也是精神上的引领者。从1837年起，李斯特就开始着手对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进行改编，直到1863年，有人建议李斯特将这些改编作品集结出版，他才最终修改定稿。不同于李斯特其他交响曲或歌剧的改编，这套贝多芬交响曲的改编格外忠于原作，可以说是紧贴着贝多芬的乐谱进行的改编。音乐学家艾兰沃克评价说，李斯特对贝多芬交响曲的改编可谓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改编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

钢琴家辛里奇阿尔珀斯曾经以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的身份出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节，柏林爱乐乐团、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等著名乐团和音乐厅都见证了他精彩的演出。2010年，辛里奇阿尔珀斯在德国创办了自己的年度音乐节和大师班系列活动。在夏季和冬季两期活动中，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位青年独奏家、室内乐合作伙伴、教育家和乐团共同参与。现在我们继续欣赏由辛里奇阿尔珀斯演绎的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7交响曲第2乐章。

生涯中的一座丰碑。这不仅是李斯特学习和研究贝多芬作品的一种手段，也是他潜心领悟贝多芬精神实质最好的办法。李斯特曾经说，一个人对贝多芬越熟悉，就越会坚持某种特质，并且会发现即使一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细节，也有它的价值。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乘着音符回到1717年的泰晤士河上，聆听亨德尔最著名的水上音乐。这部作品是亨德尔为英王乔治一世的盛大河上游览而做的庆典音乐。想象一下，在

夏夜的河面上，50名乐师在另一艘船上持续演奏。国王的船队被美妙的旋律环绕着，这本身就是一场流动的音乐盛宴。音乐充满了巴洛克式的欢乐与明亮。为了适应户外演奏，亨德尔巧妙地突出了铜管乐辉煌灿烂的音色，与弦乐的优雅线条形成了生动的对话，营造出一种既庄严又喜庆的气派。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仿佛能让人看见河面上荡漾的灯火与波纹。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

正好。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纱，科西玛从睡梦中渐渐醒来，耳畔隐约传来弦乐轻柔的吟唱。她推门而出，只见丈夫瓦格纳正站在楼梯上，指挥着十几位乐手，微笑着望向她。这是1870年科西玛生日的早晨，瓦格纳精心筹备了数月，只为在这一天用音乐将她唤醒。这首名为《齐格弗里德牧歌》的管弦乐作品，弦乐交织如同爱人的温柔呢喃，木管乐器的穿插像是晨曦中若隐若现的光影，整首作品如同一首深情的告白诗。瓦格纳在总谱上写道，现在我的挚爱将被一首愉快的乐曲唤醒，音乐里有我的灵魂，这是给你爱的礼物。瓦格纳起初并不打算将这首私人作品公之于众，后来因为经济拮据才不得不将其出版。这段藏在旋律里的深情才终于被全世界听见。

法国作曲家伯辽兹曾经疯狂地迷恋过一位名叫哈利特·史密斯的女演员。在观赏完史密斯主演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后，伯辽兹陷入了疯癫的爱情。多次的告白失败并没有让伯辽兹心灰意冷，他将自己对史密斯的爱恋化作了音乐创作的动力，完成了《幻想交响曲》。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以及文学性十足的副标题，一位艺术家生涯中的插曲，让《幻想交响曲》一经问世就取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许多人称这部作品是划时代之作，认为它开创了自由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

就在伯辽兹观看史密斯演出并向他表白爱意整整五年后，幻想交响曲在巴黎再次上演。演出期间，伯辽兹不经意间看到了台下观看演出的史密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当伯辽兹炽热的目光与史密斯相遇，史密斯终于领悟到，原来这首作品是在讲述伯辽兹和自己当年的故事。史密斯被伯辽兹深藏多年的爱与执着所打动，在伯辽兹事隔多年的又一轮爱情攻势下，史密斯终于被打动，两人终成眷属。幻想交响曲成为了他们甜蜜爱情的见证，也成为了歌咏爱情的经典之作。

耳边这段温柔静谧的旋律是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选自钢琴套曲《童年情景》。 1838年， 舒曼与克拉拉的恋情正经历着来自家庭的强烈反对，书信往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倾诉方式。在一次通信中，克拉拉对舒曼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这句话触动了舒曼的创作灵感，他将自己脑海中闪回的童年梦境以及对克拉拉的满腔思念谱写成了一首首钢琴小品， 并将这套作品视作是写给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作为其中第七首的梦幻曲，旋律简洁质朴却饱含深情，中段如连衣般荡漾的和声让人陷入心绪起伏的回忆里。成年人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与跨越阻隔愈显珍贵的爱恋彼此呼应，在旋律里凝聚成一段镌刻岁月永不褪色的深情。

0: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萨蒂的三首裸体歌舞第一号。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88年，曲名中的裸体歌舞并非是字面之意，而是萨蒂受古希腊文化启发，指音乐如裸体般褪去所有的浮华装饰，回归最朴素冥想的状态。它的旋律简单如孩童哼唱，以四小节乐句循环往复，和声清澈而新颖，营造出悬浮般的空灵感。整首曲子没有强烈的对比与宣泄，只有一种如月光洒落般的无欲无求的纯粹和宁静，是音乐中少即是多的完美典范。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 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 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 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国界的感染力，载歌载舞的精彩表现打动了无数人。这首歌的风靡更奠定巩固了她的全球声。

0: Africa。
1: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流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

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浮现。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Ale Ale Ale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1827年，30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首作品，舒曼形容它使世界为之一亮。乐章以中庸的快板展开，小提琴和大提琴携手唱出温暖如歌的主题，钢琴像春日阳光般轻柔托举，三个声部如同三位老友在午后花园里闲聊，你一言我一语，时而欢快追逐，时而会心一笑。整个乐章像晴朗天空下的一次愉快散步，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明媚起来。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到莫扎特笔下那个充满异域想象的土耳其世界。出自 A 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风格的回旋曲。乐章在轻盈活泼的回旋曲主题与威武雄壮的土耳其风插步间交替，插步特意模仿了土耳其军乐队的效果，营造出华丽而富有冲击力的对比。它巧妙地将欧洲的优雅与异国的豪放融为一体，是莫扎特音乐中游戏精神的绝佳体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
0: 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弗雷创作的西西里舞曲。这首作品模仿了古老的西西里民间舞曲节奏，旋律在六八拍的摇曳中由长笛和小提琴奏出，甜美中带着一丝无法驱散的忧郁，伴奏如同波浪轻轻拍岸，它充满了法国音乐特有的精致、朦胧与克制的情感，像一场发生在海边古堡的优雅而

0: 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雨后漫步，一片嫩绿的草地像一块厚厚的毯子铺满了整座山坡，天空是刚刚经历大雨后的青蓝色，阳光下一道彩虹若隐若现，带来无限惊喜。音乐家雅尼曾经说，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支名曲创作于1867年，最初是合唱曲，后来改编为管弦乐，完美地捕捉了多瑙河的波光与维也纳的灵韵。乐曲从象征河面晨雾的宁静序奏开始，随后五个小圆舞曲如波浪般接连涌现，旋律时而温柔如河水低语，时而华丽如舞会旋转，弦乐与木管的对话明媚流畅，典型的强弱弱三拍节奏像心跳也像舞步，洋溢着永不褪色的春之气息。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到图兰朵，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都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同名歌剧，这同时呢也是普契尼的

天鹅之歌啊，是普契尼的这部未竟之作，让这位中国公主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让这件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爱情故事天下尽致。其实啊，无论是图兰朵这个人物还是戏剧，普契尼都不是首创。图兰朵呢，是一个在西方由来已久的中国符号，只是发展到普契尼这儿，实现了经典的巅峰之作。要找到图兰朵的来龙去脉呢，咱们就得先回到十八世纪。那时候的西方啊，不仅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好奇和兴趣，甚至对于整个所谓的东方都饶有兴味啊。那许多有着异国主义美学色彩的文学和童话作品啊，就都传入了欧洲。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就是在那时进入西方世界的。啊，说到这儿，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啊，图兰朵的故事是出自《一千零一夜》啊，不是的啊，图兰朵出自的呢是《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啊，叫做《一千零一日》。哎，这两部童话故事集的区别在于啊，《一千零一夜》呢是来自于阿拉伯的一本童话故事集，而《一千零一日》是来自波斯的。那这两本书呢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是出于某种原因啊，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那图兰朵呢就是被收在了这本《一千零一日》里，传入到了西方世界。那此后呢，图兰朵的故事在西方就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呈现，在这儿我就不做赘述了啊，咱们直接到达二十世纪的普契尼这儿。普契尼是在一本席勒写的图兰朵的书里面得到了灵感，创作了歌剧《图兰朵》。那刚才说了，这也是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那由于这部歌剧使用的是中国故事，所以呢，普契尼也想要使用中国音乐素材。碰巧啊，就在此时，他在一位曾经出使过中国的朋友家里，听到了这个朋友收集的一个音乐盒里的中国旋律《茉莉花》。于是呢，《茉莉花》就成了普契尼这部歌剧里面最为亮眼的中国元素。这也说明啊，茉莉花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很早就已经传到了海外，并且成为了中国音乐的标签之一啊。那茉莉花呢，虽然在图兰朵中啊多次出现，但是完整的呈现是在第一幕啊，用于铺垫公主图兰朵出场的时候啊，是由童声合唱演唱的，表现的呢是公主的纯洁、冷酷和高不可攀。我先用钢琴给大家弹一下这里。

此后呢，在剧中每次图兰朵公主出现的时候啊，茉莉花的旋律都会响起，这就像是成了图兰朵的一个固定乐思或者主导动机一样。茉莉花与图兰朵这位传说中的中国公主在普契尼的歌剧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晶晶，

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当我站远了一些，乐器和人声的高音我就听不见了。这是贝多芬写给他的朋友维格莱的一封信中的话。很难想象，当时已经开始受到耳聋折磨的贝多芬，是以怎样顽强的意志力开始了弦乐四重奏的写作。现在，就让我们在贝多芬的作品中，感知音乐的力量和美好，一起来聆听贝多芬完成于1799年的 A 大调第五弦乐四重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前奏曲是一种短小的音乐作品，通常是一首较长作品的前奏，后来发展成一种独立的音乐体裁。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肖邦著名的雨滴前奏曲。

1850年，作曲家李斯特根据自己的同名歌曲改编了三首钢琴夜曲作品《爱之梦》。改编后的钢琴曲比歌曲在旋律上更加舒展自由，感情的表达也更为充分。像《爱之梦》这一类的抒情小品，表现了李斯特性格中温柔多情的一面。在三首《爱之梦》中，最著名的是第三首，我们一起来听。

钢琴曲《梦幻曲》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13首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常常被单独演奏。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晚年的德沃夏克专注于歌剧的创作，1900年一部根据斯拉夫民间神话和安徒生童话中小美人鱼的故事创排的歌剧问世，剧作家邀请德沃夏克为之谱曲，德沃夏克欣然同意。这部作品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水仙女》。《水仙女》讲述的是一个仙女与人类王子相爱的悲剧故事，全剧共分三幕。此刻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一幕中最经典的咏叹调《月亮颂》。

水仙女鲁莎卡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了自己说话的能力，来到人间追随王子。面对着皎洁月亮，水仙女唱起了月亮颂，倾诉自己对爱情的渴望。月亮颂的旋律清远、静谧、唯美，弦乐与竖琴的伴奏营造出一种远离尘世的超脱气质。优美的女高音吟唱，展现了年轻女子面对渴望而不可得的心上人，内心的矛盾与执着。

1904年，德沃夏克因中风悄然离世，这距离他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阿尔米达》正式上演，只过去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5月5日，德沃夏克的葬礼在布拉格举行，无数爱他的人为他送行。作为一位40岁开始才在国际乐坛享有声誉的音乐家，德沃夏克似乎有些大器晚成，但正是这样一位音乐家，创作了无数优美的旋律。德沃夏克曾经说，虽然我已进入伟大的世界音乐圈，但我永远只是一个朴实的捷克音乐家。在德沃夏克的音乐中，浓浓的怀乡和爱国情感贯穿始终，让人不由沉浸其中，渗透到听者的内心深处。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指挥大师卡拉扬这位伯乐和小提琴家穆特这匹千里马的故事，长久以来都是古典乐界为人所称道的美谈。穆特和比他年长50多岁的导师卡拉扬长达13年的合作，为乐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录音。

1988年，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小提琴家穆特、指挥大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次演出的现场实况录音专辑，也是穆特与卡拉扬合作录制的最后一张唱片。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这个录音版本。

柴科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完成于1878年。这部作品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色彩丰富的管弦乐展现出了比以往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指挥家卡拉扬采用了比其他指挥家较慢的速度来处理，使整部作品听下来有娓娓道来之感。或许有人会不习惯这个速度，但细品下来，你也许会发现其中有一种其他版本所没有的绵远与广阔。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在群星闪耀的西方音乐史上，这位巴洛克音乐大师绽放着珍珠般璀璨的光彩。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巧，他的作品在技术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时至今日，巴赫的音乐依然焕发着迷人的感染力。

巴赫的音乐作品题材丰富，涵盖独奏曲、协奏曲、管弦乐合奏曲、重奏曲在内的各类题材。巴赫十分热衷于组曲这种题材，他创作了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又名德国组曲。巴赫的英国组曲中最著名的当属第三首 G 小调，作品编号 BWV808。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巴赫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前奏曲。

创作年代大约为1720年的英国组曲，被认为是巴赫最早的键盘作品。英国组曲是巴赫为大键琴所做的一套由六首作品构成的组曲。组曲是几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之下，排列组合而成的器乐曲。巴赫时代的组曲，按照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吉格的顺序排列构成，有时加上前奏曲和插入其他舞曲。我们来聆听巴赫G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阿勒曼德和库朗特舞曲。

巴赫的英国组曲遵循了古组曲的统一性和有机性，同时突出了音乐性，降低了舞蹈性。英国组曲以丰富的肢体和复杂的技巧，表现了巴赫深刻的音乐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铁匠波尔卡》。约瑟夫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也是施特劳斯家族里公认最有天赋的一个。这首《铁匠波尔卡》里，作曲家用小铁针作为打击乐器，模仿铁匠打铁时的叮当声。波尔卡的节奏轻快，铁针的敲击声穿插其中，热闹又有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闲聊波尔卡》。这首波尔卡还有一个名字叫《叽叽喳喳波尔卡》，描摹的是女士们聚在一起闲聊时的场景。小约翰·施特劳斯用这首曲子证明，音乐不仅能够描绘大自然的风雨雷电，也能描摹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一首经典圆舞曲，由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73年。这首风格优雅华贵的圆舞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重要演出作品，也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主题柔美动人，配器精致典雅，兼具抒情性与舞蹈性，尽显维也纳宫廷的浪漫气质。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请听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著名的凯旋进行曲，由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饱满的弦乐与合唱班的管乐编织出宏大的听感，它让人想起阳光普照的广场，凯旋的队列，以及那种属于集体的澎湃的喜悦。这是一种向外绽放的、充满光芒的音乐能量。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无论身在何处，心境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有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非常善于创作旋律突出、愉快简短的音乐小品。出生于20世纪初的他，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用融合古典与爵士来形容他的部分作品，无疑非常合适。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的成名曲《爵士乐拨弦曲》。安德森这首小品中运用了大量拨奏技法，琴弦在指尖下轻快弹跳，切分节奏错落有致，明亮而欢快的音符如气泡般接连涌出。这首作品既有古典管弦乐的精致结构，又充满了爵士摇摆的即兴气息，让听者忍不住随着节拍摇摆身体。

作曲家米查姆年轻时曾做过巡逻兵，以当时的经历为蓝本，他创作了经典的音乐作品《巡逻兵进行曲》。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巡逻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来。巡逻兵进行曲采用二部曲式，第一部分节奏明快轻松活泼，好像在描绘巡逻兵队伍步伐的轻盈。第二部分音量渐减，用隐约可闻的乐声来表现巡逻兵队伍越走越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的巡逻兵进行曲，士兵们铿锵的步伐在这一版的演奏中被灵巧诙谐的感觉所替代，十分有趣。

作曲家格什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是一部在创作时就已经将古典与爵士融会贯通的作品。1924年，著名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邀请格什温为他的音乐会写一首带有爵士风格的协奏曲。热爱新事物的格什温欣然应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过程十分顺利，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几天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给这部新锐的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从作品所借鉴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决定用同音单词 blue 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欧美的爵士乐文化传入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欣喜异常，他内心的创作激情也随之被点燃，融合爵士和古典曲风的第二圆舞曲就这样被创作而成。轻盈欢快的旋律下隐藏着一份淡淡的忧伤，洒脱华丽的舞曲风激起人的遥远怀想，喜忧参半的感觉，回环往复的节拍让人陶醉荡漾。第二圆舞曲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与爵士乐的自由即兴巧妙地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交响版。这支作品将个人的离愁别绪升华为一个族群在时代命运下的共同印记，诉说着离别与生存的艰辛，感人至深。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牧羊曲的弦乐版。那些藏在记忆里的画面，嵩山、古寺、牧羊女、炊烟，在琴声里慢慢浮现。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舒曼献给妻子克拉拉的结婚礼物。1840年9月12号，舒曼与老师的女儿克拉拉举行了婚礼。这段遭到老师维克强烈反对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结婚当天，克拉拉头戴着淘金娘花冠，舒曼把自己创作的26首歌曲组成歌曲集，取名《淘金娘》，送给妻子克拉拉作为结婚礼物。这套歌曲集交给出版商印刷时，封面的标题用双色印刷，十分精致，并且以淘金娘花作为装饰，寓意也十分美好。在希腊神话中，淘金娘是爱神阿弗洛狄特的树，所以在欧洲古典文学中，淘金娘常用作象征爱情和夏夜。在与之相对应的罗马神话中，相传维纳斯在海浪中诞生后，脚踩着贝壳，被西风神送至岸边，黎明时分为她戴上了淘金娘花冠。

舒曼凭借深厚的文学修养与高超的音乐创作技巧，缔造了浪漫主义音乐的新丰碑。正是由于舒曼对文学的偏爱，使艺术歌曲成为了浪漫主义音乐的重要题材。由26首歌曲组成的歌曲集《淘金娘》取材于诗人吕克特的诗句，其中的第一首歌《献词》是一首表现爱与感谢的诗。舒曼借此向新婚妻子克拉拉歌唱对爱情的忠诚。

歌曲集中《奉献》这首歌在曲调上既亲切又热情，具有感人的力量。歌曲的首尾段在 A 大调优美的旋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洋溢的热情、喜悦和活力。歌曲中段是 E 大调，情绪则是宁静内在的，就像歌词中唱到的，你是平和，你是安详，音乐中充满着幸福感。浪漫的歌曲集《淘金娘》表达了舒曼对妻子克拉拉的一片深情，他借吕克特的诗句赞美妻子，你是大地，我在那儿生活，你是天空，我在那儿飞翔。在爱情的照耀下，舒曼的音乐庄稼长势喜人，从此进入了黄金创作的收割期。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0: 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查尔达什舞曲》，这是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著名小提琴曲之一，它展现的是匈牙利人民生活的民俗画面。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吕思清的演绎，他将这首舞曲中的两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经典就是重复如新，最美妙之处在于它无数次被奏响，却次次崭新。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